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出生在辽东湾仅仅几个月的一只西太平洋斑海豹被发现孤独地趴在广西北海海边，身上有明显的五处伤痕。2025年3月4号，惊蛰前夜，一只年仅6个月大的雪豹在青海玉树的雪地里蜷缩成一团，身体冰凉，奄奄一息。在被救治之后，他们分别有了名字，娜娜和林小哲。如今娜娜已经达到放归标准，最近回到了大海的故乡，而来自雪山的林小哲因为丧失野外生存技能，无法回到冰川雪原。他们都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成功案例，因为有了人类的守护，才有了娜娜的迷途与归航，有了林小哲绝境与重生的动人故事。

0: 为您讲述斑海豹和雪豹的救助与守护故事，一场跨越山海的豹豹之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一个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一个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称为雪山之王，它们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年4月16号，一只名叫娜娜的雄性西太平洋斑海豹在它的出生地被放归大海，重回家的怀抱，而一只名叫林小哲的雪豹却不会回到位于冰川雪原的家，它将在动物园里度过有人关爱的一生。2年前的夏天，娜娜迷途千里，漂流南下，被发现时孤独地趴在广西北海海边的一块泡沫板上，她不知道妈妈在哪儿，家又在何方，满眼求生的渴望。2025年的惊蛰前夜，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索家乡的山窝里，出生仅仅6个月的林小哲在雪地里蜷缩成一团，头直直的后仰，眼睛见或移动，好像告诉人们他还活着。从大海到雪山，从辽东半岛到青藏高原，娜娜和林小哲的生命轨迹看似永不相交，却因为人类的倾力救助与守护，成就了一场跨越山海的豹豹之约。娜娜第一次引起人们关注是在2024年的夏天，那时在广西北部湾附近海域，她时而在海中游来游去，时而趴在海面泡沫浮板上，呆萌可爱的样子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围观，他开始逐渐走红网络，娜娜的大名不胫而走。但或许没人知道娜娜内心的不安，也没人知道这只本该生活在北方的斑海豹经历了怎样的千里漂泊才落足于此。
1: 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有明显的5处的一个皮外伤，而且当初我们到达现场去的时候呢，还有2处的伤口比较深，还没有完全的愈合，所以说当时的他的那种状态比较虚弱，不适合长途转运，所以说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那个救助的方案，就是暂缓留在广西北海。
0: 说话的人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所属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他推测娜娜是2024年1月至2月左右出生，幼年斑海豹没能完全掌握族群洄游的路线，娜娜极有可能是因为追逐鱼群，或遇到异常天气，或因自身定位系统失灵导致迷路。
1: 据我们推测，迷路的因素比较大一些。从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小个体呢可能会受一些恶劣天气的影响，在回游路线过程中呢受一些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台风、海浪、风暴潮等，或者是追逐一些食物啊资源，它可能就是迷失了方向。多年的研究中呢，我们也发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可以说娜娜的出现在广西北海不是一个个例，近几年确实有几头小的个体啊，斑海豹的个体出现在我国的类似于海南以及福建等海域。
0: 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它们每年10月到12月陆续洄游至辽东湾海域，次年1月至2月在冰上产崽育幼，3月至4月在此栖息换毛，4月中下旬开始逐渐游出渤海，踏上返程之旅。由于没有成年斑海豹的带领，娜娜找不到回游路线，找不到回家的方向，长期浸泡在不适宜的高温海水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2024年10月，北海市海洋局启动应急救助方案，将娜娜转运至专业机构进行救助，并针对娜娜伤口感染、体温失衡等症状制定了专属救治方案。半年后，娜娜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 而差不多同一时间，远在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小雪豹林小哲正在生死线上挣扎。2025年3月4号，生态管护员阿卓扎巴多杰像往常一样踏雪巡山，行至半山腰处，他发现了6个月大的小雪豹。同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欧向旦巴回忆说，他当时四肢僵硬地躺在地上，感觉快休克了，全身冰凉。2025年3月5号，正值惊蛰，小雪豹被送到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中心主任何顺福回忆说，
2: 当我们救护中心的时候，等于说处于一个濒危的状态嘛，所以我们的检查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正常反应就是很微弱。
0: 刚送到救护中心的林小哲，体长仅74厘米，体重仅9.7公斤，远低于同龄正常水平，瘦弱的让人心疼。救护中心副主任齐新章形容，他像一块干瘪的抹布，摸不到肉，全是骨头跟皮。看到他的第一眼，救护人员心里打起了鼓。尽管已经多次救助雪豹，但如此严重的伤情也是首次遇到。救护中心主任何顺福回忆，如何在第一时间把这只小雪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
2: 它其实来的时候，它的营养状况是特别差的。新鲜的兔子肉给它放到嘴边的时候，它那个状态，当时吃肉的那个状态很差的，抬不了头，就是说是它抬头这个力气都没有。胸椎的一个压迫性骨折，还有一个颈部的一个外伤，综合研判的话，其实它的伤情还是非常严重的。第一时间能从这个死亡的边缘把它救出回来，是第一个难点。
0: 经过检查林小哲的伤情，专家判断，他可能是高空坠落导致丧失行动能力，进而伤情恶化。保温、吸氧、营养支持、抗菌消炎和调整肝功能，救护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金义鹏教授团队共同为林小哲制定了抢救与治疗方案。救治之初，林小哲体温偏低，救护人员将他放入恒温氧舱里，通过保暖供氧的方式为他延续生命。
3: 把他放到了那个恒温氧舱里面，对他开展了抢救性的一些治疗。经过9天之后，他的这个体重从最初的9.7公斤也已经恢复到了11公斤多。
0: 2025年3月8号，林小哲第一次抬起了头，望向外面的世界。那一刻，救护中心副主任齐新章激动地握紧双拳，长吁了一口气，总算把他的命给吊住了。齐新章介绍，他们给小雪豹取名林小哲，林的本意是冰雪，又有跨过越过的意思。被救助的雪豹都遇到了生命中的一道坎儿，希望他们能够跨过去。哲代表惊蛰节气。
3: 2017年开始，我们救护的雪豹都会以零字开头，然后用节气来为它们命名，与它这个时间最接近的节气就是惊蛰。
0: 随后，根据林小哲的身体恢复情况，工作人员及时调整饮食和治疗措施。在处理肉类时，他们还细心地把难以消化的筋膜剔除。中心工作人员虎文荣说，看到小哲每天能好好吃饭，他们感到非常欣慰。
4: 豹平常在家做饭就没有这么精细，它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就给它照顾，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它每天都吃我们做的饭，然后每天都炫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希望它尽快恢复健康。
0: 2025年6月初，在被发现并救治3个月后，林小哲的治疗进入了第3阶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兽医赵海龙当时向外界介绍了相关情况。
5: 林小哲呢，现在处于一个治疗的第3阶段。它相比于前2个阶段呢，它的活动量、跳跃能力、走路的这个时长、距离啊，都有明显的增加。主要是希望增加它的这个免疫力啊，给它做这个疫苗的接种啊，希望能够在这个第3阶段里面呢，让它不会发生什么传染病啊之类的。
0: 2025年10月23号是世界雪豹日， 在超过7个半月的治疗后，林小哲已经能在自己的

0: 日里活蹦乱跳了。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吉新章当天向媒体介绍说，林小哲已经进入最后的复健阶段。
1: 经过7个半月的治疗，林小哲目前恢复的状态是比较好的，进入了最后的复健阶段，就生活在我背后的雪豹馆中。他的体重也从最初的19斤多恢复到了将近50斤的体重。现阶段呢，我们主要是对他的这种捕猎能力进行测试和锻炼。现在他已经成功通过了活鸽子捕食的测试阶段，下面我们也会通过活兔子等其他的活食对他的捕猎能力进行进一步的锻炼和恢复。
0: 在世界雪豹日过去近一个月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在专业人员的护送下搭乘航班抵达大连，随后来到新家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小家伙趴在转运的笼子中，眼神怯生生的。在广西历经一年多的养护后，娜娜的体重已经由35公斤增至50公斤，并恢复自主摄食、正常游动等生存技能，外伤也治愈了，达到了转运条件。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回忆娜娜来到新家的情景说，刚来时娜娜对新环境明显不适应。
2: 娜娜刚来的时候呢，她不是太适应我们救助中心的环境，能有一周的时间吧，她没有进食，一周以后呢，她慢慢开始适应了我们这个新的环境，开始摄食量逐渐的增长。
0: 经过半个多月的隔离饲养，娜娜的身体状况持续向好。
2: 长得比较慢，体重呢已经由最开始运来的51公斤，已经缓慢增长到53公斤左右，状态呢。以及它的活跃程度要比来之前要好多了。
0: 去年底，田甲申对外界透露，娜娜要在他们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先适应并熟悉家的环境，调理身体，然后再接受野化训练。等她具备在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后，经科学评估就可以回归大海了。
2: 下一步会适时对他开展一些野化训练啊，以至于放归前的一些科学工作吧。待他达到放归标准以后呢，我们会择机选择在明年的4月份，将娜娜放归自然海域，回归种群。
0: 之后的几个月里，救助人员随时监控着娜娜的各项指标，能追踪和捕捉活饵，体重稳定增长，血液指标与健康个体一致。辽宁省海科院救助人员王震手中的待放归斑海豹核查标准表上列着一项项斑海豹放归标准，每画上一个对号，娜娜离回归大海就又近了一步。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的娜娜活泼可爱，眼睛圆溜溜的，透露着好奇和兴奋。只见她从水中一跃而上，或在地面上来回滑动，浑身透着快乐。和娜娜一样，林小哲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每天被温暖与大爱包围着。在林小哲康复的这段时间，救护中心兽医院的兽医赵海龙常常抱着他忙个不停，做按摩、称体重、做检查、打疫苗，一天不见就想得慌。赵海龙笑着说，自林小哲被救护以来，救护人员将他的康复过程以视频的方式在网上发布，不少网友开始云养抱，一些热心网友还会捐赠体重秤、乌拉草、卫生用品等。在一段段视频记录当中，网友们见证了林小哲的重生之路。小家伙从奄奄一息变成了干饭萌豹，倔强地蹒跚前行，从巡护员的毛毯到 CT 室的无菌舱，从牧民的草场到城市的医院，从铺着乌拉草的温暖小窝到模拟野外环境的活动场地等等等等，每一个细节都诉说着救护人员无声的爱。

到大海。斑海豹年复一年的洄游故事，见证了生命的繁衍，也记录着中国在生态保护道路上的坚实步伐。与重返海洋的娜娜不同，来自雪山的林小哲虽然回不到广袤的冰川雪原，但开启了另一种幸福生活。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副主任齐新章表示，由于被救护时年龄太小，林小哲没有完全掌握野外生存技能，又长时间与人类密切接触，即便恢复后也不满足放归自然的条件，只能在动物园中度过余生。如今的林小哲生活在雪豹馆内，嬉闹玩耍，打盹休憩，有时还会和救了自己一命的赵海龙隔窗互动。他的身体也圆润了不少，毛发更加光亮，他的运动能力和平衡能力逐步恢复，时而在木板上表演飞跃，时而和水盆打架。近年来，通过开展国内首例雪豹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国内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手术和面部整形手术等，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完成了对林夏、林不服等雪豹的救护，并于2016年至2019年期间成功实现三只雪豹的人工繁育。目前国内公开饲养展出的雪豹约20只，有60%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其中3只是人工繁育，其余均来自野外救护。尽管林小哲、林不服等雪豹因身体原因无法放归，需要在动物园度过余生，但齐新章一再强调，野生动物救护最完美的结局是让动物重回野外自由生活，这是救护工作一直追求的目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放归野外必然是第一选择。每年都会有一些野外繁殖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幼崽因为各种原因搁浅，失去庇护的它们生存概率极低。从2005年起，辽宁省海科院共救助了241只斑海豹，成功放归220只。辽宁省海科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介绍说，放归前我们一般会在斑海豹颈部上方粘一个重量约110克的信标，只要上面的天线露出水面，经过的卫星就能捕捉到它所在的位置。采集到的数据对研究西太平洋斑海豹洄游规律有很重要的意义。西太平洋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辽东湾是它全球8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根据遗传学和生态学研究，辽东湾繁殖区的斑海豹与世界其他繁殖区的斑海豹缺乏基因交流，存在地理隔离，因此对其幼崽的救助意义重大。今年3月，辽宁省海科院诞生了一只特别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幼崽，名叫传承。它的父母为无法放归海洋的全盲个体。田甲申说，传承的出生意味着我国斑海豹人工繁育工作又向前迈出一步。辽宁省海科院从2008年开始就与大连圣亚海洋世界联合开展西太平洋斑海豹的人工繁育、救助、野化训练的科研攻关工作。大连圣亚海洋世界不仅救助野生斑海豹幼崽，还是斑海豹繁育基地。近年来，为了增加斑海豹野外种群的数量，这里每年都将人工繁育的斑海豹放归大海。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由于生态环境变化、盗捕等原因，斑海豹数量急剧减少。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加大保护力度，辽东湾海域斑海豹数量保持在2000只左右，并有增加的趋势。
目前，大连市设立了总面积5600余平方公里的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运用无人机、海上科研调查等手段，搭建起全天候生态监测网络，动态追踪。

踪种群迁移与栖息地变化，同时联合多个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通过海上巡护、社区宣传等方式进一步织密保护网。从三江源雪豹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到渤海、辽东湾斑海豹繁殖区不断优化，幼崽存活率逐年提升，从生态管护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巡护，到救护人员不分昼夜的全力救治，中国持续不断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心。

0: 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4: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0: 烫死了！
2: 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6: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两岸，
7: 日本首相再次发表争议言论，被批暴露军事野心，列装远程导弹突破专守防卫，参加域外军演妄图挣脱束缚，右翼势力抬头，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在军事化道路上狂奔，将引来何种危机？本期海峡两岸，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日本要对哪里动手？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声称，日本必须从根本上强化所谓自主防卫力，确保拥有应对长期作战的持续作战能力。那么，日本现在在军事上的动作都有哪些需要我们警惕？其所谓再军事化的路线又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8: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的首次专家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所谓必须从乌克兰

0: 危机和中东局势中吸取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他还声称，为了保护日本的和平与独立，必须积极推进国防能力的根本加强。
1: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呢又发表了极端的言论，声称要做长期作战的准备。很多人认为说他这种发言是非常危险的，您觉得他的危险在哪里？
2: 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典型的战争言论，而且呢是有意的在亚太的范围内制造这种紧张的氛围。那么从日本它最近一系列的军事准备来看，所谓新的作战方式呢，主要是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它要强化海空的进攻能力以及夺岛的作战能力，这显然是针对中国的。那么所谓的要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这指的是一旦日本自卫队在亚太范围内进行这种军事挑衅，他可能要进行这种长时间的作战行动。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战争的挑衅的道路上要一条路走到黑。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们看到了军国主义幽灵它有借尸还魂的迹象，而且呢在日本的政界内部找到了代言人、代理人，甚至有附身于自卫队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它在扩充军力的这个道路上是越走越快，越走越急，而且呢所有的这种进攻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或者说呢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和先发制人。事实上呢，日本自卫队已经摆脱了专守防卫和和平宪法的限制，现在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危险的一支军事力量。那么解放军它整体的实力是要远远超过日本自卫队的。那么无论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是航母作战体系，包括隐身战斗机，那么解放军的它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性能和部队的实战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日本如果使用它的水陆机动团，或者说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在台海方向、在南海方向进行挑衅，它只有失败一个下场。
1: 那么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我们注意到他扩军、备战、修宪，在言论和行为上都是非常激进的。那么在日本国内都引发了哪些反弹？
3: 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就是这个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的这个行为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那非常的多，对吧？就是说您刚才的总结非常好，就是说扩军备战要修宪。我们看到日本东京大概有3.6万人在这个国会周边，那么发起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么一个抗议的活动，那么打出了就是说不许破坏宪法第9条，那么高市下台这个标语。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说稍后我们又看到，就是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面放到的，就是关于这一次就是他这个要修改，再次修改那个安保三文件，他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专家会议，他的那些大放厥词。日本有多个在野党的这个代表联合市民团体呢，在大阪举行集会，那么呼吁要那个坚守战后的和平宪法，那么反对军事冒险的行为，那么大概呢就是有2500人参加了这么一个集会。那其中呢就是说值得关注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日本共产党田村智子女士，那么还有呢这个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党首福岛瑞穗女士等政界人物呢，他们出席。那么其中就是说田村女士在演讲时候就是说非常严厉的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个扩军政策。那么他说呢，就是说这个政府以那么强化威慑为名义啊，在全国部署这种远程的导弹，那实质上是依附外部军事同盟的一个危险的举动。那么这个里面其实也是批评了这个美国，连带批评了日美同盟。那么进一步的他还说呢，就是说目前呢这个特朗普政府他是奉行单边主义的，在国际上已经遭到孤立，但是日本仍然是一味的盲从和追随，这么下去最终会被整个国际社会所抛弃。
1: 我们看到有的人认为说高市早苗现在要建立所谓的国家情报局，就是在为接下来在军事上做冒险、做准备、做铺垫。那么邱教授，您认为是这样吗？
4: 当然是这样的。高市呢，在整个在军事化、在复辟军国主义上面，可以说是非常激进的突进。其中呢，高市不管在野党跟人民舆论的反对，硬是在日本的众议院把他推过了这一个国家情报组织的相关的法律，然后成立了国家情报局。 把整个日本的情报的权力集中在首相的身上。国家情报局是个执行机关，它的上面还有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的地点就设在首相官邸，他的主席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而参与会议的成员包含了日本的官房长官、防卫大臣跟外务大臣，而作为执行机构的日本的国家情报局，它是向日本的首相负责的。你可以发现，在这一个法律落实以后，日本的情报权力高度的集中在首相的身上。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如果我们追溯过去日本侵华战争以及二次大战的历史，就可以一切了然。为什么？大家都应该记得土肥原贤二这个日本特务头子的身影吧。大家一定知道，在日本侵华战争过程里面，特高科的凶狠吧。现在很多人说，现在的日本国家情报局不就是特高科借尸还魂吗？
0: 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同时列装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和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这种明显突破日本专守防卫政策的举动引发外界的集中批评。多家外媒注意到，这只是日本进攻性武器庞大发展计划的第一阶段。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规划，2032年前，日本还将装备更多的先进远程进攻性武器，以实现多样化打击选项。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日本呢同时列装了两款新型的导弹，而且呢还在研发更先进的远程导弹。那么为什么要发展远程打击武器？邱教授，您的观察？
4: 就日本的防卫省所提出来远程导弹的发展计划里面，它可以说叫做两步走的模式。什么叫两步走呢？就是分两个阶段来发展。第一个阶段是到2027年截止，到目前防卫省已经提出来了两款的远程导弹，一个是254的陆基反舰导弹，另外一个是254的高速滑翔导弹。我们以前者为例来说吧，它部署的地点就在长崎旁边的熊本，它的射程大概是1000公里，覆盖的范围包含了朝鲜半岛、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中国大陆东部的核心地带，可以说对邻近的国家产生了很大逮到跟攻击。再者，现在的射程是1000公里，将来到第二阶段，它的射程会增程到2000公里，也就是它覆盖的范围会更广。安倍是比较持重的，他采取小步循序渐进，但是高市不是，他上台才几个月啊，可是他现在的两步走的模式，基本上就是突破专守防卫，在远程导弹的上面进行了狂飙突进。从这里就看出了高市在整个复辟军国主义

0: 加的积极，也更加的危险。
1: 除了自制远程导弹之外呢，我们看到日本还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对于日本来说，之前受和平宪法的限制是不能采购这样的武器装备的，为什么现在可以？
2: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以前的这种兵力的建设和武器装备的发展确实是以防御为主，我们可以把它形容为使用手枪的这样的一名作战人员，那么它不太可能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但是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海上自卫队，它已经要开始谋求先发制人，就是抢先动手，就是直接从美国采购数百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它配备的也是从美国引进的马克思幺通用的垂发系统，本身呢就是可以容纳战斧式巡航导弹的。但是呢，如果没有美国给它进行这种软件的升级，那么有宙斯盾战舰它也没有办法发射战斧。现在呢，日本是和美国达成了协议，也是构建起了军事层面的一个默契。

0: 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呢已经改装完成，据说这个战斧就要放在鸟海号上，那么是不是会大大提升日本方面的远程打击能力？
1: 鸟海号具备这个装填战斧式巡航导弹、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能力，那么这只是第一艘进行改装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以后所有装备宙斯盾系统的这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型驱逐舰可能都可以容纳战斧、发射战斧，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战舰就可以成为海上移动性的进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在靠近对方岛屿和近海沿岸的区域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而且呢，日本的这个宙斯盾战舰啊，排水量比较大，往往都是10000吨左右，它上面的垂发单元的数量大概可以达到100个左右。那么，无论是按照50%装填战斧，还是30%装填战斧的这样的一个数量进行计算，那么它单舰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都会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就可以搭载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一次性打击的目标就非常多，这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全是在构建海上的远洋的这种进攻性的火力打击能力。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每当日本对外进行军事侵略、进行军事扩张的时候，海上的这种先发制人的偷袭往往是他后续这个侵略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开端。甲午战争是这样，那么当年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同样也是这样。
0: 据台媒报道，2026美菲肩并肩军演，日本从以往的所谓观察员变成了正式参演方。报道称，日本此次派出约1000名自卫队队员参与军演，同时部署直升机、护卫舰、驱逐舰及坦克登陆舰，并将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实弹演习。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年来，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成舰制作战力量，引发国际社会对地区局势的担忧。日本这一次是以直接参演方的身份参加了美菲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让各界非常担忧，是不是意味着日本方面已经打破了固守防卫的原则？蔡主任。
2: 那么我们其实注意到，这一次就是1.7万人规模的这么一个肩并肩演习，当然大部分是美国，那么日本派出了1400名的那个成舰制的一个作战部队，那么包括这个水陆机动团，还有海空自卫队，那么还有他那个14号的直升机的这个所谓的总航母，包括宙斯盾的这个驱逐舰。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过去啊，因为您讲到就是说他是观察员，所以观察员一般来讲呢，一个是观摩，二一个呢，真正在这个演习里面，他其实参加的一些项目呢，实际上是非作战的，比如说还是一些后勤的一些保障啊等等。但这次不是这样的，这次的科目也发生了一个质变，就直接进行了一些进攻性的实弹演练。那么直指我们这个台海和南海，那么比如说啊，这个距离这个台湾96公里，大约96公里的一个8站群岛，那么日本就是和这个美菲啊陆战队联合，就是这个上演2期夺岛这么一个岛屿防御这么一个，要模拟这个夺回备战的岛屿，啊，这个你想它是这个什么样的情景假定，我们就不需要多讲了，对吧？大家都懂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我们的黄岩岛以东海域，这个美国、日本、菲律宾和其他国家啊，就是说联合反舰导弹这个实弹式射击，日本首次呢在境外使用了进攻型的武器，那个88式的反舰导弹，啊，击沉了这个靶船，啊，下面就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个旅顺岛北部，日本和美国这个航母战斗群啊，这个演练联合防空反导，加上这个海上封锁，那么预。

0: 一个高达100亿美元的军售的大单，而且现在日本也准备把他的驱逐舰、护卫舰去卖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里面增加他的战斗力。而美国基本上对日本是多所协力、多所扶持，也就是说，高市要去修宪、要扩军、要永和，美国从原来的遏制者变成现在的促成者跟协力者。当然了，高市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盟的对象，就是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高市还特别派了他的亲信秋生田光一特别到台湾来与赖清德进行密谈。从这里就看出了在整个山海联动里面，那么日本所扮演的角色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日本已经是山海联动里面仅次于美国的副警长，也就是未来可能特朗普会把第一岛链的防卫的重任一部分交给日本来负责。这也是让高市在日本推出他的修宪、扩军、永和有了更强大的后盾。
1: 日本首相再次发表争议言论，被批暴露军事野心，列装远程导弹突破专守防卫，参加域外军演妄图挣脱束缚，右翼势力抬头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在军事化道路上狂奔将引来何种危机。本期海峡两岸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日本要对哪里动手？据美媒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本届任期以来新低。多数美国选民认为，特朗普政府未能妥善应对中东战事发酵所带来的连锁外溢影响。路透社的一项民调显示，在美国对伊朗开战的问题上，61%的人表示反对。在此背景下，日本《每日新闻》刊文警示，高市早苗若一味盲目依附、紧跟特朗普，只会将日本推向危险的境地。
2: 那么，《每日新闻》发表的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呢，就是认为高市早苗不应该一味地去谄媚讨好美国，毕竟现在特朗普的支持度也不高。认为日本方面呢，应该有多种选择。那么，这个多种选择，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3: 目前高市政府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是和美国进行深度的军事绑定，而且呢试图和美国联手针对亚太范围内的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要进行武力干预，要进行这种军事的介入。可以说呢，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个苗头，因为一旦美国在亚太地区挑起了冲突，点燃了战火，他只会把日本作为战争工具，那么日本可能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比如说在日本它有很多美国的大型的这种海外的基地，那一旦美国的这个作战兵力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进行挑衅，或者说呢发动了这样的一个主动进攻，甚至呢还要求日本自卫队对它进行配合，进行这种联合进攻，那美国的很多作战兵力它是可以进行快速机动的，比如说航母打击群可以撤退到或者是后退到太平洋的纵深区域，那么像战略轰炸机、战斗机也可以实现快速的后撤。但是日本呢，它在亚太地区这个国家是搬不走的，那么一旦卷入了这种冲突，或者说呢挑起了这个战争，那日本会面临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损失，会承担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所以现在日本很多的民众包括媒体是非常担心的，认为一味的讨好美国、跟随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式，那会让日本的国民和整个国家陷入到巨大的危机当中。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媒体是在警告高市早苗政府如果说走这种危险的扩充军力，或者说对外要进行武力干预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整个日本的安全是没有保障的。在这种状态下呢，所谓更多的选择，其实呢就是与邻为善，而不是与邻为敌。只有与邻为善，才能共同的 去这个发展，那么对于日本它的经济也会产生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性的作用。现在呢，日本是露出了这种狰狞的面孔，而且呢对外开始舞刀弄枪，不仅呢这个安全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甚至呢在经济层面也会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
2: 那么美国站在美国的立场是这么想的，日本方面是不是

0: 也是这么想的呢？
1: 很明显的，日本的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以及日本的情报权力的集中，基本。

0: 在高市早苗内阁的身上再重演吗？所以日本的情报局的成立，日本情报权力的集中，其实对日本民众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噩梦再度的重现。
1: 从鼓吹所谓外部威胁强化右翼思想，到扩军备战强化情报搜集，日本的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为了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为其所谓再军事化铺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

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

0: 并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 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

0: 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

0: 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2: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3: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4: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5: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6: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5: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7: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8: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9: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1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那个护坡边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1: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3: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

0: 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2: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六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3: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4: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定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4: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3: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4: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8: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9: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0: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您开车的是
14: 992早高峰。
1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呢是五一假期期间，各地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五一假期呢虽然有一个温暖的开场啊，但是呢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就发现了今天天气比较阴啊。那预计今天大部地区呢将出现降水，并且会伴有降温大风。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呢可能会达到9级以上。
1: 那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会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北部的局地有雨夹雪。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9度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度到26度。假期期间气温的波动比较大，大家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76，属于良。
1: 我们再来提醒一下，五一假期期间，从5月1号到5月5号，高速是免费通行的，免费的车型是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时段是从5月1号的0点一直到5月5号的24点。
3: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4: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本活动由云朵爱扬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 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1: Es rappelle dem Karton.
1: 早间的7:0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2: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我们来看朋友们发来的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之前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上发来评论啊，跟我们说了一个事故啊。沉睡森林一小时前跟我们说了个路况，说到了307国道井陉的这一块呢，有一个拉煤的半挂是翻车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一下。小刚也发来消息，他说了，哎呦，307。井陉大堵车呀，堵了好几个小时了，车翻了，占据了整条车道，能不能联系一下处理一下这个事故吗？现在已经在这堵困了啊。那您说这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反映过去。另外呢，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啊，就给我们看看这块有没有在处理了因为确实是半挂车翻车，把整个路段给堵上，确实不太好清澈啊。大家能绕行的话尽量选择绕行，就在307井陉段。
1: 另外呢，今天暮色发来信息说到，刚才看到石家庄淮安路上有看到婚车，边走边拍摄，大家避让一下他们吧，也是可以啊，谅解一下，然后呢送上自己的祝福。
2: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一大早来打卡啊，我们来看今天的沙发是谁的呢？又是咱们的老朋友一生相随的、啊。
1: 一生相随，早上几点钟开始打卡了呢？
2: 我看看是2个小时以前打的卡。有一朋友呢抢沙发啊，落叶随风抢沙发是4个小时以前，这个应该是半夜2-3点啊，三点
1: 多。先打个卡
2: 来抢了个沙发啊。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安哥静而不争还有包括幸运满满用户369北方南方99爱徐明清亮还有刚刚给咱们报路况的小刚，轻轻蒙上你的眼睛，好好爱自己，多爱秋晚和福禄这些朋友都来打卡了。另外用户201也来了，他说今天结婚的不少啊，确实今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呢外面就噼里啪啦，
1: 就是已经是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2: 是
1: 另外呢，今天假期的第二天，昨天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不打算第一天跟大家来抢高速，所以选择今天才出发。不过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了，因为今天有大风，还会下雨。咱们开高速的时候注意横侧风以及降雨给通行带来的危险。那么咱们走在路上的朋友呢，如果看到了一个突变的天气，或者是遇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就来看到柳军也发来信息了，说到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啊，刚才出门穿着背心儿没穿外套，感觉有点冷。
2: 是。
1: 现在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都穿上外套，外面确实有点冷啊。我今天都打算要穿秋裤了。
2: 像刚刚我们今天说的，今天又有大风，对吧？然后呢又有降雨，而且还是雷阵雨啊，可能短时的这个下的还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大家呢，除了把外套穿厚点之外呢，还要把这个雨具给带上啊，带上雨伞啊，以免出门的时候一会儿突然下一场雨咱挨浇，对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他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新华区西三庄大街三庄里城市市集，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如果您可以帮助张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1-8873-1307 151-8873-1307。
2: 另外满满幸运啊，他说今天想点一首凤凰传奇唱的阿依莫啊知道这想听这首歌一周了，同事帮找到才知道歌名，我们也是找了一下啊结果发现没有
1: 我们找了1分钟发现没有。
2: 这样吧咱们依然凤凰传奇给大家送上一首麝香夫人。

0: 好的，大家呢如果也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来互动留言打卡啊。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了、看到回弹帖以后呢，通过这里来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专区帖了。
1: 是的，刚刚呼叫了一下大家，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高速上的路况啊。走四方就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京台高速由北向南203公里处呢，现在有一个大堵车的一个情况，哎，大家呢路过这之前啊，一定要小心一下，或者可以提前绕行的，咱们尽量选择绕行。另外呢，还是有很多朋友来打卡啊。我们看好天亮、用户144，包括刚才的走四方，还有我心飞扬啊，都是已经来了啊，早起了。包括独爱秋晚说骑上我心爱的小电驴，顶着大风去上班啊，哎呦，真是挺辛苦的。
0: 对，那今天咱们看这个骑着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加一件衣服了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燕子问到一个问题，他说石家庄赵州桥需要预约吗？是不需要预约的。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来说说五一假期吧。携程的数据显示啊，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河北在线旅游预订总人次总增长至14.6%，消费总金额增长14.5%。和往年相比呢，一些以特色文旅著称的小城热度正在持续攀升。
1: 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呢，五一假期前夕以及首日的高峰，西北、西南两大流向呢是平分秋色。前往云南、四川、新疆、广西的跟团出游人数呢，同比上涨均超过70%。3200公里以上的国内出行热门线路呢，包括上海到乌鲁木齐、三亚到哈尔滨、喀什到西安、乌鲁木齐到青岛和喀什到成都等。
0: 那五一假期的首日，国内多个旅游景区人流量爆棚，相继也是发布了限流通知，提醒游客及时来调整行程。比如说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还有龙门石窟、洛阳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洛阳白马寺以及四川熊猫谷等，都是5月2号、3号全天门票都已经售罄了。
1: 那么多地五一的机票价格呢，也是出现了跳水的情况。5月2号、3号出发的机票价格降幅呢超过60%。比如说北京飞丽江、南宁、海口，5月3号的价格呢只有350元、360元和320元，降幅呢都超过了60%。尤其是丽江，降幅呢达到了63%。而丽江五一期间的酒店和民宿价格呢也并没有暴涨，大量的民宿价格呢低于200元，甚至有客栈低至28元。
0: 那么公安机关也是发布了五一的出行提醒，收到机票的退改签信息时一定要谨防诈骗。首先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或者是客服电话确认航班的状态，切勿点击陌生的链接，切勿下载不明的 APP， 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
1: 另外呢，出游也要随时的来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呢，五一假期开启了大范围的降温，冷空气呢也会归我国大部带来降温。那今天起的3天呢，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将会波动的下降，逐渐的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大城市当中，西安、兰州、银川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不足20度，太原、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降到20度左右，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呢会降到15度，与五一前夕的暖热反差明显。
0: 南方今明两天随着降雨的发展，气温也将会下跌，像上海啊、南京、武汉、南昌等地最高气温也都是20出头，比常年同期要偏低。不过从4号开始，南北方的气温都会反弹，北方在5号前后会重回暖热，多地气温将再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比如说像石家庄、济南、天津可能会出现今年首个30度，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将陆续回到30度附近。那假期期间气温波动啊，还是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 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呢4月30号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呢为5075元，比上年增加114元，增长2.3%。去年呢，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加较多，一共呢增加了103万人，占全国增量的72.5%。随着中西部一批中心城市崛起，很多农民工呢选择在家乡所在的省份或省会啊，还有这个中心城市就近就业，外出成本大幅下降的同时呢，也方便照顾老人和子女。
0: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官网发布争议商标典型案例。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都是商标啊，其中呢多白象、多半袋儿，还有120瓦。 德字土、一号土猪、临河天家等商标被宣告无效。国家商标局还表示说，对于蛋、活动物等商品欺骗性的使用土鸡、土猪文字的商标宣告也是无效的。目前呢，多个监管部门已经出手整治了，对于恶意注册行为处以高额罚款。
1: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呢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呢不得发送商业信息。部分网友发文称赞，认为呢新规能大幅的减少房产、理财等各类骚扰短信。
0: 世纪工程平路运河目前运河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超过94%，今年9月份平路运河将会全线通航。平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路运河呢，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运河。
1: 4月28号播出的综艺节目《初入职场金融记》当中呢，展示了两个新型的骗局。节目呢，通过演示指出，在拍照时呢，比剪刀手可能会泄露指纹的信息。专家指出，距离1.5米以内的拍照呢，如果镜头完全对着手指，是能够提取到指纹信息的。1.5米到3米能够提取50%，3米以上才不太可能会识别到手部的信息。
0: 那节目当中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显示说，在视频的通话过程当中，面部信息可能会被非法截取，进而被不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合音和语音的合成技术伪造身份。那专家建议，发布高清的手部照片的时候，需要对指纹区域进行打码处理。比如说咱们拍照的时候啊，喜欢比一个耶，那这个耶如果是高清的话呢，就可能会提取到你的指纹。所以说提醒大家，拍照的时候呢，可以反向比耶。
1: 哎，就是给镜头看看自己的手指甲。
0: 对，看手背这边啊。
1: 哎，是我们再来说说鲜花豪车大金表，张嘴就叫姐姐好。最近呢，短视频平台涌现出大量的 AI 制作的霸总视频。那这些赛博演员呢，对着屏幕那边的用户是嘘寒问暖，嘴里呢尽是甜言蜜语，有的呢甚至拉开排场下跪求婚，俘获了一大批银发族的欢心。
0: 当然了，无事献殷勤必定没好事啊。 AI 霸总们在收割流量以后，往往都是想方设法的带货变现，更有甚者呢，还可能会针对老年人实行精准诈骗。霸总套路搭上 AI 人工智能，看似高大上，实则呢还是新瓶装旧酒，引流、吸粉、带货，从未脱离网红打造的模式。关心、体贴、照顾，瞄准的呢都是老年人精神的空虚，究其目的呢，无非就是两个字儿：坑钱。
1: 科技本无善恶，那做事呢要讲良心啊。对于这个 AI 霸总泛滥，平台呢要加大审核力度，同时呢也要推出相关的保护机制。为人子女更需要关注父母的精神生活。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4月29号，山东有位网友发布一个离谱的经历。他说，喜鹊在自家厨房窗户筑巢，那男子呢觉得生活不太方便，就将鸟巢给拆了。没想到喜鹊竟然展开了报复啊，叼来了许多的枯枝烂泥、太阳能管、碎玻璃等等各种金属的制品，一股脑全堆积在了他们家的厨房窗户处，直接将厨房的窗户封住了。男子是整整忙活了2个多小时才清理干净。
1: 有网友就说了啊，你拆人家的家，人家能不生气吗？还有网友说啊，我怀疑这个填海的是这玩意儿，不是精卫啊，是烟台的喜鹊啊。
0: 还有人说，喜鹊就这么聪明吗？还真的是啊，喜鹊具备罕见的自我认知能力，是首个通过镜子测试的非哺乳动物。那在实验当中呢，喜鹊能够识别镜中的影像不是自己，并且呢尝试用喙去啄身上标记的燃料点，这也证明啊它拥有高级的自我意识。相比之下，大多数的鸟类乃至猫猫狗狗都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测试，这也显示出喜鹊在大脑认知层面的卓越性。
1: 那说到记仇呢，像喜鹊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和战术配合的能力，常常成群结队的通过前后夹击等战术驱赶老鹰等猛禽，所以呢咱们最好没事啊别招惹喜鹊。
2: 五一不宅家，逛北人去耍，省钱双丰收。北国咖啡生活节，先天下花花艺术节，新百热血篮球赛，超多活动，快乐狂飙，百家门店福利直接拉满，抖音特券帮你省钱，快来赴约吧！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 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你在开车吗？
4: 你在看电脑吗？
2: 你在玩手机吗？
4: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5: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6: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5: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点24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刚才呢，我们的导播也在说昨天呢去了汽车文化节了，好热闹啊，人特别的多。那今天也有朋友发信息就问到了，说我现在去的话还有停车位吗？当然是有的啊。我们的汽车文化节的开始时间是9点半。那如果大家五一不知道去哪玩，想要在周边转一转，觉着天气不好，不想上高速的话呢，可以到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一看我们2026的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
1: 哎，有这个各种新能源啊，燃油车呀、啊，通通到场了。而且呢，最近在全球爆火的这个张雪机车也在现场啊，硬核的性能，极致的工艺，让人感受到热血沸腾的那种机车魅力。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小朋友超级喜欢的这个乌镇戏剧节的同款巨型木偶戏《马戏之王匹诺曹》，还有超多超好玩的这个互动游戏啊，通关就能赢好礼。另外呢，992极致好运啊，咱们的抽奖活动同样升级，推出了一个汽车文化节的转场互动，在赢现金的基础之上呢，每天下午4点新增一轮惊喜盲盒开奖。盲盒的礼品种类呢非常丰富啊，有品牌的定制车模、露营车、商务背包等各种好礼等大家来拿。
0: 嗯，没错，没有门票的朋友也要注意了，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车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两个字，抢限量的门票，现场售票是30块钱一张啊，现在您赶紧在这个手机上可以抢一下。五一假期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活动呢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同时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这个992即时好运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发送好运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通过我们的回弹帖以后呢，了解我们抽奖的详细信息，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了，目前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有请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已经是有两个繁忙点出现了，一个是在中华大街北二环桥面由北往南方向进市区的车流量稍微有点大，目前缓行距离是在300米左右，还有一个点位呢是在火车站周边，从南二环去往南二楼的这个进站平台匝道上，现在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排队的距离稍长，后方队尾接近到了南二环的主路这个高架桥面，各有准备从南二楼进站安检乘车的朋友们要注意稍稍打出一点提前量来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因为车流量大，各条高速都开始逐渐的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了。保定辖区呢，主要是沧渝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京台高速的上海方向219公里处，在南皮站附近这儿有事故。目前南皮站、沧州北站以及青县站这三个站口的上海方向临时关闭。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天津方向75公里处，也就是与大广高速互通处附近这儿也有事故，后方缓行的距离是在500米左右。大广高速以及金雄高速这个两个高速的廊坊段站口，目前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衡水辖区，大广高速沿线各站口大明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邢台辖区的东吕高速、青银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唐山秦皇岛辖区各条高速都在对所有的货车进行管控，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

0: 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
2: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0: 早间的7:3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彭龙，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1: 992，
10: 你好。
11: 西三环北向南，离淮安路出口还有1公里这个位置，最左侧车道中间掉了一个麻袋，不知道什么情况，前面过的时候都是往边上躲。西三环上现在车不算少的，看看能不能通知人过来去收拾了。
10: 哦，西三环北向南快到环路出口的位置有一个麻袋在路上，所有车到这儿呢都突然可能需要急打一下方向躲一下。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相关部门，看看能不能及早的清理一下。另外这位朋友说到，他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他也应该是在西三环这边看到东边的天现在真的很漂亮啊。发来这张照片我们也看到了，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呢我们看到阳光也是星星点 点的啊，洒了下来。
1: 我们再来看即时评论区的各位发来的消息啊，徐明清亮说想点一首这个笑红尘，一会儿我们来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啊。另外呢还有打卡的朋友 LQH 说992的朋友们早上好啊，
10: 早上好。
1: 彭龙说哎呀打个卡打卡啊，我今天上单位加班去了，昨天歇了一天歇够了，一天就歇够了
10: 这就是刚才给我们这个报路况的这位朋友啊，现在是去上班了是吧？有上班的还有下班的。我们看到这个华章就发来信息说下班了，我现在要跟着儿子踢比赛去喽。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想要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留言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2: 消防安全提示，火警案例解析，119消防周报。
13: 五一假期出游安全提示，各位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五一假期来临，出游高峰将至，景区打卡、徒步登山、露营野餐、水上游玩、自驾出行等活动大幅增多，但野外环境复杂，极端天气多发，高风险游玩项目集中，安全风险随之加大，一次次安全事故涉险事件为我们敲响警钟。2025年5月4日，贵州毕节市秦溪市新仁乡乌江原南北汇流画廊景区六冲河化污码头水域，四艘客船相继倾覆，造成85人落水，其中75人获救，10人不幸遇难。调查认定是由突发夏季暴流引发的极端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低能见度等恶劣天气致使四艘船舶相继倾覆。2025年5月2日，广东清远英德市一驴友组织22人结伴进入网红打卡地一线天溪谷朔溪，其中一名参与者在潜水时溺亡。2025年5月2日，陕西商洛扎水县牛背梁漂流项目发生一起船只侧翻事故，导致5名游客不同程度受伤。假期出游安全第一，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出游务必牢记以下安全要点：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景区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立即停止水上、高空、徒步等户外项目，就近安全避险，不擅自前往未开发野景点、野溪、深山等危险区域。参与漂流、乘船、溯溪等水上项目，务必选择正规运营场所，全程穿戴救生衣，不乘坐无资质超载船只，不擅自下水游泳、潜水，严防溺水、翻船事故。野外景区、山林草原、露营地严禁吸烟、野炊、焚烧杂物，不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不随手乱扔未熄灭烟头，确认烟头彻底熄灭后再丢弃，严防烟头引燃枯草、林木、帐篷引发火灾。自驾出行提前检查车况，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车内不放置打火机、灌装喷雾等易燃易爆品，不车窗抛物、抛烟头，避免引发火灾或交通事故。入住酒店、民宿先熟悉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不卧床、不躺沙发吸烟、不乱弹烟灰、不乱放未熄灭香烟，使用专用烟灰缸消除火灾隐患。平安是最美的风景，安全是最好的假期，请大家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遵守出游安全规则，科学避险，文明出行，莫让意外毁了美好假期。

0: 一号到五号开奖时间是10点、16点、18点这三个点位。帮您开奖，如果您猜的三位数顺序完全一致的话，就是中奖了。当然了，我们10点和18点的奖金是500元，那么16点与众不同了，这是我们汽车文化节的幸运加码。再开一次汽车文化节的专属惊喜，是一个盲盒。那么这个盲盒里面有很多的精美的礼品啊，您可以拿到。现在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
1: 就叫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本活动呢，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云朵爱阳真润玫瑰茶膜，晒后补水，一敷冰爽透底，快速退红，立即烹润。5月1号到5月2号呢，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 登陆厅南广场现场体验。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

0: 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5: 早间的7:47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的假日版。我们看到天使变恶魔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哈，他说我的车贴呢是给别人了吗？记得要给我留一个。车贴主要是大家帮来给大家发啊。另外呢，是吗？是的，也是给我们打卡了。同时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哎，最喜欢今天的天气了，不晒不热，开车也不晃眼。祝各位听友平安出行，玩得开心。嗯。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各个高速逐渐管控货车上道，货车司机朋友要注意了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目前的各个高速是逐渐管控货车上道。
6: 哎，另外呢，天气我们今天说石家庄天气会比较多变啊，好好发来消息说现在石家庄的南三环呢已经是下了点雨了啊。
5: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的用户246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主持人过节值班辛苦了，来打卡了，我想点一首笑纳可以吗？哎，我们一会儿帮您找一找啊，
6: 找一找，
5: 看有没有这首歌曲。
4: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一款大牌的洗面奶，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这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等的一款产品啊。那这次呢，我们这款产品也是再度回归了，这是一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的一个洗面奶，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皂基那么卸的就比较干净了，所以说呢，咱们如果是只是上一个防晒的话，是不需要卸妆油的，直接用它来这个清洗就可以了。它的肤感是相当舒服的啊，泡沫非常的绵密，就像一头扎进了云朵里一样，而且呢，用它洗完脸感觉毛孔的垃圾都被带走了，干净清爽，还带着那种淡雅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呢叫山茶花洁面乳，香奈儿的。
6: 那正常官网一支正装的150毫升的售价呢，都要500块钱。咱们爱商城现在新品大促，150毫升正装只需199元，买两支更优惠啊，也仅需299元。所以说和朋友一起可以拼着买啊，更划算，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啊。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666，发送3个6来到爱商城下单了。
5: 对，我们也提醒大家，它的用量是非常节省的，洗脸的时候咱们只需要挤出大概1粒黄豆大小，然后呢加水，或者是可以买这种起泡网，轻松呢就能打出这种非常柔软细密绵密的泡沫，用量是非常节省的啊。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看到了。 无论您是油性皮肤、干性的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使用。
6: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还有一款好物啊，就是春夏交替的时候，不管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游玩，需要穿一双比较舒服的鞋，又比较时尚的鞋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拥有运动魂又有时尚范儿的好鞋——鬼冢虎的经典运动休闲鞋，有绑带款，有。

0: 我们说到点歌了，好好爱自己也发来信息说，主持人节日快乐啊，他说我想点一首李健老师的歌曲《风吹麦浪》，不知是否可以？当然可以了，
1: 可以，
0: 我们的曲库是有这首歌曲的，给您安排上了。另外还有海宇星辰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早高峰，这么一大早您打算去哪儿呢？是去玩吗？轩和轩也是打卡了，早上好。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最新的一个通行情况。保定辖区沧渝高速呢，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京台高速上海方向219公里处，在南皮站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呢，南皮沧州北青县站上海方向临时关闭。
1: 廊坊辖区呢，金雄高速天津方向75公里处与大广高速互通处呢是发生了事故。大广高速、金雄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还有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邢台辖区东吕高速、青银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呢，像是唐山、秦皇岛辖区各条高速在管控货车上道，其他的高速通行正常。
0: 也再次提醒打算要抢我们这个汽车文化节门票的朋友，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车展啊，发送车展两个字就可以抢到限量的门票了。千万不要发文化节或者是抢车票啊等等的，只发车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另外呢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担心没车位，虽然车位肯定有啊，或者大家觉得，哎，我今天不想开车怎么办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出行。当然最方便的一定是地铁了啊，地铁一号线往福泽方向坐到会展中心站下车，步行800米的就可以到达会展中心。
0: 对，
1: 另外呢，如果说乘坐公交车的话，建议大家乘坐哪一个路线呢？乘坐正威二路，大家记住啊，这个正威二路到会展中心南门站下车，只需要步行155米，大概3分钟，哎，就可以走到了。
0: 如果是没有的话，您看能不能选择正威一路到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站下车，或者呢是乘坐177路，同样也是到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下车，下车呢大概步行1200米吧，大概步行17分钟也就到了。那如果您是打算要自驾前

0: 网的话呢，可以导航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也可以走这个衡阳路，从衡阳路的北广场进入啊，停车场的位置是在四号馆和五号馆的北面。
1: 是的，另外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入展的时间是9:30开始啊，
0: 9:30，
1: 对，9:30开始，那9:30开始之前的话都是不开门的，大家千万别跑空。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哪些药物需要避光保存？
3: 有些药物光照后可加速药物的氧化分解，降低药物效价，有的会变色或者产生沉淀，从而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甚至可能增加药物毒性。需要避光保存的药物主要有维生素 C、 鱼肝油、硝酸甘油、尼莫地平等，还有一些抗生素注射用药品遇光后会使颜色加深，药效降低。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药瓶都是暗不透光的，有的是棕色的，就是为了避光保存药品，使之保证质量不变质。省药监局提醒，储存药品时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忽略避光要求会使药品失效。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00。

0: 整点导航，首先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条寻人启事啊。赵鹏斌，男，80多岁，身高1.65米，中等身材。那昨天早晨的6点多呢，从邢台龙窑县莲子镇仁村的家中出走。当时走的时候是骑了一辆银色三轮，戴着蓝色的帽子，一身黑色的衣服，脖子上呢是挂着家人的联系电话呢。老人呢是有偶发性的神志不清、耳背，但是可以正常的沟通。如果路上大家有见到类似老人的，请联系一下家属张女士。张女士电话是182-3300-8801。182-3300-8801，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南部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北部的局地会有雨夹雪出现。到了夜间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中东部还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降雨的范围会收缩到保定、廊坊以北的地区和沧州东部。那雨天道路湿滑，主要的降雨时段是集中在今天，大家出行的话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前半夜，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刮起4到5级的北到东北风，阵风6到8级。那沿海这一带的风呢，会在今天傍晚起风，这局地阵风可达9级。受其影响，明天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那其中我省北部和东部地区局地下降7到10度。那届时呢，明天早晨我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北部的张家口更是只有3度，最高气温变化倒是不太大。今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0度附近啊，体感还算是比较舒适，但是一天当中的温差呢就超过10度，所以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啊，咱们出门记得带上一件厚外套。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台高